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2: 经典假日。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2: 经典假日。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2: 经典假日。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2: 经典假日。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了，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0: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
1: 昨天的流行，
2: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1: 经典假日。

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等几条，我们蚌埠包括全国这几天最新的一些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在4号，教育部在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教师队伍建设有关情况和第42个教师节庆祝活动。目前全国有1870万名人民教师，我国扩大实施国优计划，吸引更多高水平大学去参与教师教育。优师计划首届9300名毕业生扎根脱贫县和中西部滨江地区的从教。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开发的中国教师小程序上线了，并且提供了教师的专属服务。这个小程序连接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教师们可以直接在这里去申领电子教师证。那同时，小程序还上线了教师专属的服务专区，围绕着医疗健康、出行文旅、金融支持等等，联合相关部委和企业推出了一批实实在在的优惠举措。

想再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延安路大桥的主桥合龙的这个情况。那目前呢，蚌埠延安路大桥主桥合龙已经顺利完成，应该是在当天夜间完成的。作为淮河流域最大的跨境斜拉桥，我们蚌埠延安路大桥跨河段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全长有 839.8 米，主跨420米，全桥设计了64对共128根斜拉索，桥塔呢是高141米，采用了泵形与门形交融的设计，寓意蚌埠之门。相信大家之前在投票的时候对这个蚌埠之门还是有印象的，非常的恢宏大气。从空中俯瞰，大桥南北双塔遥相呼应，以门形的结构去呼应蚌埠南北分界的地理禀赋。那大桥呢是从2023年10月份开工，历经近3年的紧张施工，即将实现主桥贯通。那在合龙之后，项目将会转入桥面的铺装、护栏的安装、亮化工程等一些附属设施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之后，将会极大的去缓解我们蚌埠市中心城区南北向的这样一个交通压力，会进一步提升淮河两岸互联互通水平，会成为我们服务城市发展、展现我们蚌埠形象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蚌埠的一条宝藏美食街，在9月3号上午，黄庄特利亚美食街改造现场一片的忙碌，已经进入了全封闭施工的冲刺阶段了。项目负责人王浩介绍说，从8月22号启动改造以来，施工呢已经持续了近2周的时间，排水管网基本完工，外立面升级和星空顶亮化正在加紧的推进当中。中秋节前负责人就说一定会把街区完美交付给商户，绝对不会耽误双节的经营。届时一条金辉风格鲜明、设施完善、夜间体验丰富的特色美食街区将会以全新的面貌亮相，为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增添市民的打卡好去处。好，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网上流传引发了热议。对此，9月2号，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我省中小学秋假具体时间由各个48万元的补贴，看您是否符合领取的条件。蚌埠市2026年度重点行业领域社会保险补贴申领工作目前是在有序的推进过程中。全市已经审核通过了683人，发放补贴资金48万元。这次补贴覆盖了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领域。补贴对象包括2026届高校毕业生、2025届、2024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还有就是防止返贫监测对象。补贴标准呢是个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保险费用之和的25%，累计最长不超过12个月。补贴是采取先缴后补的方式，经过企业或个人的申请。

醒之后，按月直接发放到职工个人的社保卡金融账户。申请的截止日期是到今年的年底，2026年12月31号。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符合条件但是没有及时申领的人员，是可以在今年继续提出申请的，确保应享尽享。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好，我们继续来分享蹦蹦的一则资讯内容。一颗小小的槟榔作为药材具有驱虫还有一些消积的作用，但是当它被包装成为类似口香糖的咀嚼食品广泛售卖的时候，过度食用可能会对我们人体造成严重的损害。金秋开学季，为了防范槟榔及其制品带来的健康风险，守护辖区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它是深入到了我们辖区中小学周边的一些像商超、便利店、小卖部，开展了槟榔及其制品的专项排查行动。货架上的槟榔不能和普通的食品摆放在一起，那槟榔呢属于中药材，严禁宣传为食品、糖果、果脯这样的一些名词。执法人员还走进了校园周边，面向学生家长去科普槟榔成瘾致癌的这样一些健康风险，提醒广大青少年自觉远离槟榔制品，呼吁家长做好家庭的教育引导，共同守护我们孩子的身心健康。跟大家科普一下，长期嚼槟榔对我们人体会产生怎样的危害。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科主任医师韩颖表示说，槟榔对人体口腔的损害主要为两个方面。首先呢是物理层面的反复磨损，槟榔它的纤维非常的粗硬，常年咀嚼相当于让口腔黏膜做砂纸训练，会增加黏膜创伤、破损和炎症的风险。而更严重的则是化学刺激的协同伤害，槟榔中含有的槟榔碱是明确的致癌物。槟榔制品制作过程中会添加石灰等一些化学物质，进一步的加重危害。长期反复的物理化学刺激可能会诱发口腔黏膜纤维化，嘴巴逐渐张不开，黏膜发白变硬，进食说话受限等等，这些都为癌变创造了温床。那实际上有关部门早已经明示了槟榔的危害。据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已将槟榔列为一类致癌物。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在2017年公布了致癌物清单时，也将槟榔果列为一级致癌物。好，目前呢是已经开学几天的时间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孩子们视力健康方面的一些新闻。有很多孩子在近视之后可能会根据一些研究啊或者是攻略啊，会选择佩戴 OK 镜。那孩子佩戴 OK 镜需要注意什么？开学后有一些孩子经过一个暑假坐进教室之后就发现，这之前我坐在这一排黑板上的字我能看清，怎么我现在一返回学校发现黑板上的字看不清了呢？那验光之后发现近视了，或者是近视度数又加深了。因为在暑假可能很多孩子用眼方面不是那么的健康，用电子产品的时间过长会加重我们近视度数。有些家长听说这个 OK 镜可以晚上戴白天摘，还有助于延缓近视的进展，就准备给家里孩子配一副。孩子能不能佩戴 OK 镜，需要注意什么？ OK 镜的

全称是角膜塑形镜，是夜间睡眠佩戴的高透氧硬性角膜接触镜。它采用密几何多弧的设计，就比较专业的一些用语啊，就是为了矫正近视和散光的。白天摘镜之后呢，就可以达到清晰裸眼视力，就是我夜里戴，白天呢我可以不用佩戴任何镜片，但是我的视力还挺好的。这是目前临床上用于控制青少年近视进展的主流手段之一。针对近视矫正，那 OK 镜呢是能让近视者实现白天脱镜的非手术手段。和近视手术相比，它可逆可调整，但是需要每天晚上佩戴。与一般的近视眼镜相比，那 OK 镜可以实现白天的脱镜，方便运动，不影响容貌。中低度的近视和散光角膜形态和曲率适合，那80岁及以上有自主配合佩戴和护理镜片的能力的情况下，这些都是可以佩戴 OK 镜的，太小的话是不适合的。那如何去保证 OK 镜的安全佩戴呢？ OK 镜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三类医疗器械，需要有资质的医疗机构的专业眼科医师和眼视光师完成全套的眼部检查之后就可以验配了。要检查视力，检查你的屈光度、眼压、眼轴长度、角膜地形图、角膜曲率等等啊，很多指标都要检查一下。戴上这个 OK 镜之后，建议直接入睡，避免戴镜之后再去用眼，这是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建议，提醒到各位。每天戴镜时长一般要在7小时以上，以保证足量的塑形效果。高年级的孩子如果因为戴镜时长不够，造成下午的裸眼视力达不到1.0的话，是可以用低度的框架镜补足，或者是由验配医师调整镜片设计来进行弥补的。因为大家也知道，高年级的孩子学业重啊，他的睡眠时间可能达不到7个小时。那这种情况下呢，家长要及时的跟医院进行沟通，看怎么样补足这个短板啊。要么佩戴框架，要么是调整一下这个 OK 镜的镜片设计。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休息一下，在歌曲之后将进入到我们的说热点评论板块。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好，稍后的时间呢，要和大家聊一聊热点，一些比较有争议的热点。您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可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留言，发表一下您对这个热点的一些看法。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单休或者双休的。一般工作之后呢，大家在求职过程中就会发现啊，有的单位有的公司它是单休的，有的是双休的。有的求职人呢，可能会以双休作为自己的这样一个工作选择的硬性标准，但是呢一下子就受到了很多的限制，选择范围就不是那么的宽广了。那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于违法不违法的问题了。单休究竟违不违法，我们千万不能把它当成一笔糊涂账啊。近期劳动法没有规定强制双休的话题冲上了热搜，一些法律类的自媒体就宣称法律仅规定每周至少休息一天，单休合规并且不违法，强制双休的只有机关和事业单位，企业双休只是行业惯例。这番论断呢，引发了职场人的焦虑和困惑啊！难道双休是体制内的权利吗？打工人只能指望企业良心发现吗？强制双休的只有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这样一个说法依据，可以追溯到1995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该规定明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统一的工作。

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为周休息日。企业和不能实行前款规定的统一工作时间的事业单位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去安排周休息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8条也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个别自媒体就根据这一条法律啊，就宣称单休不违法。那如果去孤立地看待法条规定，说法难说有错啊，因为单休符合劳动法关于每周至少休息一日的这样一个规定。但是任何一部法律都是一个系统，法条之间都是紧密关联的这样一种关系，不能割裂的去看某一条。劳动法在规定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之前，还规定了什么呢？工时制度。讨论休假制度是否违法，离不开对于企业员工实际工作时长的观察。单休合法的前提是符合劳动法关于工时制度的规定。劳动法第36条规定说，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那换言之，44小时的工作时长是每周工作时间的法定上限，除非符合劳动法的其他特殊规定，否则超出这个时长就构成了违法用工。那现实中几乎不存在既严格遵守工时制度又强制要求员工单休的企业，因为单休意味着每周工作六天，即便每天我只干八个小时，也已经达到了48个小时。可见企业推行单休本质上就是在要求员工去超时的工作。脱离这样一个实际去讨论单休的合法性，就像是镜花水月，是不利于我们整个社会的进步的，不能单一的去看。劳动法每周至少休息一日的条款并非意在否定双休，而是设定了明确的约束。单休如果你想合法合规，企业要么依法去支付加班的报酬，要么就把每日的工作时间缩短到法定上限以内，否则就是逾越了工时红线。值得警惕的是，部分自媒体把是否双休包装成企业可以自由决定的选择，将双休美化为企业良心的体现。那这种话术迎合了一些企业管理者压缩成本想去追逐利润的需求，但是却严重误导了公众的认知。那事实上，双休并不是企业的一种恩赐，而是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哎，我有这样一个合法的双休，或者是这样一个休息，具体休息时间的这样一个规定，这个休息时间必须是合法的，必须是低于这样一个工作时间的。在严格遵守工时制度的前提下，那绝大多数岗位实现双休并没有制度性的障碍。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社会，如果年轻人去求职的话，可能会觉得想找一个双休的工作比较难，有一种双休难求的困境，可能就在于一些企业去公然的架空工时制度，把大小周单休当成了违法加班的这样一个遮羞布，并且呢还会用一些什么奋斗文化、爱岗敬业这样的一些道德标签去绑架我们劳动者，将拒绝超时加班者的一些做法污名化是什么呢？躺平、不敬业。那劳动者迫于生计，只能接受不合理的规定，不仅透支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挤压了家庭与自我成长的空间，更是破坏了社会经济循环。你也可以在收听这个热点的时候跟我们互动啊，您的工作时间是每天几个小时，是单休还是双休呢？您有没有算过自己的工作时长，每周的工作时长有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呢？对比之下，

近日胖东来一位女员工请自由假啊，自由假要带孩子看演唱会的短视频刷屏网络，评论区满是对企业人性化管理、尊重员工权益的这样一种赞许，也昭示了人心所向啊，大家都非常的羡慕。企业管理者应该反思反思，如果是靠压榨休息时间、牺牲员工家庭幸福换来的效益，到底能不能持久呢？保障休息权并不是什么亏本的买卖，尊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换来的一定是更强的员工归属感、更高的生产效率以及更广泛的社会认可，那其实最终受益的是企业自身。所以我们要对有非常宏观的这样一种格局啊，不能太看眼前的一点点利益，就感觉啊，我多上员工上一天，我能多一天，一个月能多四天的这样一种效益啊，目光短浅。那继续来看一下啊，希望这个装修从我们很多人啊这样一种愿景能走向更多的日常生活。我们如果想实现这种转变的话，其实需要企业管理者的一些观念的转变。也离不开什么呢？可能需要监管层面的一些主动作为，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企业管理者都有这样的认知或者是格局。执法部门应当对超时用工行为加强排查，严肃整治，不能让每周至少休息一日变成只能休息一日，也不要让劳动者的正当权利在一些话术的包装之下变成了企业的权利，更不能让法定的工时红线变成一纸空文，对不对？单休是否违法啊，本不应该是一个模糊的灰色地带，我们一定要厘清法律的边界，去纠偏一些个别的啊，个别自媒体的这样一种错误的解读，确实也是我们大众或者是媒体的一种责任。我们还要持续的去整治违法用工，让更多的劳动者享有合法合理的休息待遇，确实是当务之急，也是治理之要。只有让劳动者得到充分的休息和合理的收入，才能真正的激活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企业与劳动者的双赢。

翻开新的一页，记录更好的生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蚌埠日记试播节目，我是思佳。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关于生活解忧铺的这样一个板块。在这个板块想跟大家来聊到的内容呢，是关于我们身心健康的，也许是身体方面的，也许是心理方面的。大家在这里呢也可以畅所欲言，可以分享一下您的心情，分享一下您的小烦恼，或者是最近因为工作哪里不太舒服啊，或者是比较烦闷，比较不太顺利的这样一些事情，都是可以分享到的。您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您的经历还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如果涉及到心理方面的问题的话呢，如果您确实很困扰的话呢，我们会把您的这个问题转给心理咨询老师，由专业的老师来帮助我们解答，希望能对大家，我们的身心健康能够添砖加瓦吧。希望大家在这个小小的板块里能够获得一些小小的慰藉。现在呢是午休时间，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啊，上班族要怎么去应对午后的疲惫感呢？因为很多上班族中午可能没有条件去休息，或者是睡不着，也有可能是根本忙得没有时间休息。那下午上班的时候，这个疲惫感确实是很多上班族要面对的这样一个困扰啊。上午工作状态还挺好的，因为我们休息了一整夜嘛，但是一过中午12点，我把午饭一吃，一到下午就这个点儿的时候，这困意就袭来了，而且非常的猛烈啊，眼皮发沉，脑袋昏沉，注意力呢也很难集中。那如果在之后2点半之后的工作时间，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做事效率。这就是很多上班族都会遇到的午后疲惫感。午后犯困呢是一个很正常的生理现象，因为我们吃完午饭之后，血液更多的流向肠胃去消化食物，

加上我们人体生物钟本来就是会在13点到15点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出现一个精力的低谷期，但是如果任由睡意去占据我们整个下午，那工作进度就非常容易被耽误了。上班族要怎么去科学地应对这份午后疲惫？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几个非常实用又简单的小方法。

首先呢，我们要从午饭做起。想要下午不犯困，我们午餐在吃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小讲究，我们要注意一下，尽量少吃一些过于油腻过于高糖的饭菜，重油重盐，大鱼大肉，你吃完之后啊，反而会更加容易昏昏欲睡。主食呢，不建议大家吃得太饱，可以适当的搭配一些优质的蛋白和新鲜蔬菜，七分饱就刚刚好。饭后呢，别立刻趴在桌子上睡觉，也不要马上的去埋头工作，我们要花10到15分钟的时间，可以在饭后消消食，在办公楼附近或者是楼下呀，慢走一圈。简单的散步既能帮助消化，还能让我们的大脑啊快速的清醒过来。第二个小方法呢，就是我们要学会利用短暂的午休给我们的身体充充电。其实大家也知道啊，建议午休的时间并不是说你睡个一个小时睡个两小时才能睡饱，不是的，并不是睡得越久越好。如果条件允许，20到30分钟就是黄金时长。小憩一小会儿呢，就短短的时间就可以有效的去缓解我们的疲劳。千万不要在午休的时候睡太长，如果超过一个小时睡太久，你反而醒来之后会觉得头昏脑胀的。因为进入更深的睡眠，你会越睡越累，这种感觉呢，反倒不好啊。那不方便躺下休息的朋友呢，您可以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放空一会儿，闭目养神，也可以恢复精力。

好，那第三个小方法呢，就是在我们犯困之后，我们可以用一些低成本的方法去唤醒身体。如果下午工作当中，在中途啊，我们疲惫感突然袭来，硬扛也不是什么好办法呀。我们可以离开自己的座位，喝一杯温水，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喝水是有用的，可以提神，也可以到窗边去站一站，看一下远方，看一看窗外的绿植，让眼睛放松一下，大脑呢也能得到短暂的休息。那如果允许啊，条件允许的话，我们也可以做几组简单的拉伸，转转脖子，伸展伸展肩膀，让僵硬的身体活动起来。尽量不要去靠喝大量的浓茶咖啡去硬撑。那下午如果喝咖啡太晚的话，也很容易影响到晚上的睡眠质量。而且我觉得像浓茶这种也要看个人体质，有的人喝完就身体会有一些比如说心跳加快这样的一种及时性的反应，就说明你的身体可能不太耐受这种浓茶或者喝太多的咖啡，我们就要适时的调整啊，不要跟自己的身体去硬刚。第四个小方法就是大家可以调整一下下午的工作节奏，学会劳逸结合。我们上午可以紧凑一点，工作强度大一点，那下午我们可以调整嘛，下午难度高费脑力的工作呢，就挪到上午，对吧？然后下午呢我们相对舒缓一点点，那等到疲惫高峰期的时候呢，就优先去处理一些简单轻松的任务。工作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可以留出个3-5分钟的样子休息一下。也提醒大家不要去长时间紧盯着电脑屏幕，眼睛会非常的酸涩或者是流眼泪，很不舒服，避免用眼疲劳。如果我们眼睛疲劳的话呢，这种昏沉感会更加的重一些。最后也提醒大家，如果每天午后疲

闭感都特别严重的话，就是休息之后也很难缓解的那种，那就要留意自己晚上是不是熬夜了，是不是睡眠质量不好，睡眠不足啊、要反省一下这个晚上的睡眠情况。保证每晚充足高质量的夜间睡眠，才是解决午后疲惫最根本的方法。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几个对抗午后疲惫的小妙招，也希望每一位上班族都能告别下午的昏昏沉沉，拥有高效清爽的工作时光。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好，接下来进入文娱万花筒板块啊，在这个板块呢，会和大家轻松的分享一些，比如说院线的电影啊，电视剧，比较喜欢又比较新的歌曲，还有就是最近大家可能都会刷到的 AI 短剧，想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高质量的短剧看。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几部电影，还有影视剧以及 AI 短剧。那您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您最近喜欢听的歌呀，或者是喜欢看的剧，推荐给我们，我们也可以相互分享一下嘛。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部电影是《燃烧吧，爸爸》，是一部温情家庭喜剧。主演的是文琪、倪虹洁、郭俊辰等人。这是一部刚刚在昨天上新，在上影节收获了好评的国产现实温情喜剧。故事讲述即将大学毕业的女生叫顾丽妍，和自己性格精明强势的母亲一直相处得十分的微妙。就在二人日常矛盾不断的时候，家里的父亲突然久病离世了，母女二人不得不手忙脚乱地去处理一系列繁琐又陌生的丧葬事宜。而在一桩桩啼笑皆非甚至有些荒诞的琐事当中，他们意外看见了父亲藏了一辈子从未展露在家人面前的另一面。这部影片没有刻意的煽情，没有大哭大闹的狗血桥段，而是用黑色幽默的方式去探讨离别、遗憾、母女和解，在一地鸡毛的故事里去慢慢的读懂亲人默默付出的爱。这个电影非常适合和家人一起去观看，看完之后可能会带给我们很多关于亲情的思考。再分享一个风格截然不同的电影，这个片名叫做《坠落二：死点》，是一部高空极限求生惊悚片。如果像很多年轻人喜欢这种不太喜欢煽情的亲情的，可能喜欢惊悚爽片的非常推荐这部电影，它非常契合大家的这种喜欢刺激解压的这样一种口味，还会让我们的肾上腺素拉满啊。坠落二是续集，非常适合喜欢刺激的年轻人。作为经典的高空被困电影《坠落》的续作，这个故事呢不再是第一部当中废弃的电视高塔，而是把冒险的地点搬到了泰国深山当中一座海拔900米、悬于云雾之间的死亡栈道。女主角为了完成已故姐姐生前未了的心愿，踏上了这条高危的路线。万万没想到，途中遇上了山体滑坡，一行人被困在高空绝境之中。暴雨来袭，气温骤降，手机完全没有信号，脚下就是万丈深渊。整部电影大半的场景都悬在高空，镜头的压迫感非常强，全程没有喘息的机会。喜欢极限求生题材的观众非常推荐大家到大荧幕去沉浸式的体验这份紧张和刺激。

0: 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1: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时新蹦蹦日记试播节目，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最新的热映影片。第三部电影呢叫做《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哦，这是一部经典的完整版重映。对于资深的影迷来说，九月份最惊喜的院线大片就属于这部昆汀·塔伦蒂诺非常经典的复仇大作完整版登陆我们内地的院线。长达276分钟的完整版，第一次完整的把新娘的复仇故事呈现在大荧幕上。故事的开端，一场本该幸福美满的婚礼却被新娘曾经的搭档血腥摧毁。她昏迷数年，醒来之后，昔日的爱人与幸福早已化为泡影，于是他带着复仇名单踏上了一条充满艰险的复仇之路。这部电影融合了东方武侠、日本武士片、西部片等多种风格，打斗场面非常具有标志性，配乐与镜头美学堪称一绝。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复仇故事，在热血打斗之下还藏着关于爱情、执念、命运的深层探讨。怀旧影迷可不要错过这次在影院重温经典的机会。还有几部高分热播的电视剧想推荐给大家。首先第一个电视剧的名字叫做《生逢其时》，是年代家庭温情大剧，非常适合跟家人一起在傍晚的时间吃过饭以后一起看啊。主演是关晓彤、王子奇、郭涛、刘琳。刚刚开播啊，前天9月3号开播央视上新的年代力作。故事呢，从上世纪80年代北方一座厂矿小镇讲起。一对情同手足的好兄弟，他们的妻子偏偏在同一天分娩，其中一位母亲难产不幸离世，生下的女孩其实也就是关晓彤饰演的女主角，天生患有白化病。一场阴差阳错的豢养风波让两个家庭从此啊纠缠在一起，开启了长达30年的错位人生。女孩从小活在旁人异样的眼光与偏见之中，一路艰难成长，最终靠着自己的努力逆袭成为一名顶尖服装设计师。那这部剧最大的亮点就是关晓彤大胆素颜，挑战国产剧非常少见的白化病人物形象，加上郭涛、刘琳两位老戏骨第三次搭档饰演夫妻，默契也非常的足啊。整部剧集带着浓浓的时代烟火气，既有两代人的家庭纠葛，也有女性自我成长的励志故事，非常适合大家最近啊放松下来，在晚间的时间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

0: 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蹦木日记试播节目，我是思佳。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分享，这是最近的高分热播电视剧的推荐。这个电视剧呢叫做《重气》，相信很多人已经看了或者是正在追。它是年代法制现实剧，主演的是于和伟和黄景瑜。这部剧从开播之后，这个热度一直是居高不下，是今年口碑非常不错的现实年代正剧。时间故事线横跨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岁月，讲述了一批刚刚走出校园的法学院的毕业生，怀揣理想走进了公检法各个岗位。他们亲眼见证，亲身参与我国法治建设一步步的摸索、完善、成长的全过程。剧中没有悬浮狗血的爱情支线，把镜头聚焦一代法律人的理想、挣扎、坚守与取舍。人物命运跌宕厚重，剧情写实耐看。如果您是比较喜欢偏爱正剧题材的，喜欢一些有深度、有时代厚重感的故事，那这部剧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值得大家慢慢的去追下去。稍后呢要和大家分享关于这部电视剧的一些音乐作品。那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再珍重》，是《重气》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以及片尾曲。我们可以通过音乐一起去感受一下这部电视剧的格调和基调。

这首歌呢很像是一首独白，是由黄景瑜演唱的，我们静静来聆听。

刚才那首歌呢叫做《再珍重》，是由黄景瑜演唱的，就像是一首独白一样。那这首歌呢就非常的恢弘大气了，感觉和重气这样一个题材也非常的契合。这首歌呢是由宗俊涛演唱的《正义的容颜》。

0: 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部成年人都市职场爱情剧，叫做《早春晴朗》，主演呢是井柏然和孙谦。如果厌倦了无脑甜宠偶像剧的朋友，可以看一看这部口碑都市剧。剧集呢是改编自热门小说，跳出了工业糖精的套路，把成年人之间克制又汹涌的感情刻画的细腻又真实。男主呢是一位毒舌清醒的行业大佬，女主角呢是一路慢慢成长起来的职场新人，故事双线并行，职场打拼线和感情线是齐头并进的，剧情节奏舒缓，人物塑造鲜活，没有强行制造误会，没有狗血的三角恋，更加去贴近当代都市上班族的情感状态和职场困境，下班之后追一集是非常的轻松治愈的。好，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欣赏早春晴朗的一些音乐作品啊。首先要听到的是由汪苏泷演唱的《路过晴朗》，那这首歌呢是早春晴朗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

好，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这首歌，叫做《她》，女字旁的她，演唱是由刘宇宁完成的。这首歌呢是《早春情郎》这部剧集的片头曲。

0: 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最近 AI 生成的影视作品热度越来越高，画面、人物、场景全部是由 AI 技术制作完成，剧情节奏快，一集也就几分钟，特别适合上班族碎片时间刷剧放松。那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 AI 短剧呢，叫做《后西游记花果山篇》，这是一部国风奇幻的 AI 长剧啊，这个不是短剧。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国内 AI 影视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已经登陆湖南卫视黄金档和芒果 TV 同步播出。故事并不是翻拍大家熟悉的孙悟空西天取经，而是发生在孙悟空成佛千年之后，新一代石猴孙小圣横空出世，他带领全新的取经队伍再次踏上西行补经的冒险旅程。这部剧呢，一共有30集，每集40分钟左右。AI 生成出来的花果山的云海、奇幻的妖洞、仙侠法术场面的视觉冲击力还是很强的，东方神话氛围感拉满。啊，如果大家非常好奇这个 AI 究竟可以拍出什么样的短剧或者是长篇的这种电视剧，那这部国风神话大作真的是很好的入门选择。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部作品的一些音乐作品啊。这个歌曲呢叫做，接下来我们将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我是孙小胜啊，就是由孙小胜演唱的，是后西游记第一季花果山篇的片尾曲。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啊，那伴着这首好听的歌曲，也进入我们今天新蹦蹦日记试播节目的尾声了。我是思佳，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起来干活。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

0: 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6: 医生，
7: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8: 医生，我牙齿上有个小黑点，不疼不痒的，要不要？
7: 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口腔颌面外科委员会成员，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学院。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口腔颌面外科委员会成员，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学院教师张文汉。
9: 很多人照镜子时会发现牙齿表面长出零星小黑点，大多觉得只是牙齿脏了，认真刷刷牙就能去掉。其实牙齿上的小黑点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无害的外源性色素沉着，另一种则是早期蛀牙，医学上称为龋齿的信号。若盲目忽视，很容易错过蛀牙的最佳治疗时机，让小牙病拖成大麻烦。单纯的色素沉着是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牙齿着色问题，比如长期喝咖啡、浓茶、频繁的抽烟等等，或是日常刷牙清洁不到位，都会导致色素长期附着在牙齿光滑表层，形成小黑点、黑痣。这类色素黑点的特点十分明显，仅停留在牙齿表面，用手或工具触摸牙齿表面光滑平整，没有凹凸缺损，不会对牙齿造成实质性损伤，仅影响牙齿美观，通过洗牙抛光即可以轻松清除。相比色素沉着，更多牙齿小黑点是蛀牙初期的典型表现。蛀牙发病初期，牙齿牙釉质会率先出现脱矿现象，牙齿表面矿物质流失，慢慢形成细小的黑色斑点。这个阶段的蛀牙仅停留在牙齿表层，尚未清洗牙神经，所以牙齿不会出现疼痛、酸胀等不适感，隐蔽性比较强，也最容易被大家忽视。但口腔细菌不会停止侵袭，若任由其发展，细菌会持续侵蚀牙体组织，小小的黑点会逐渐扩大加深，演变成明显的牙洞。一旦蛀牙穿透牙釉质，伤及牙神经，牙齿就会出现冷热刺激痛、自发疼痛等症状，不仅严重影响日常饮食，还会引发牙髓炎、牙根发炎等问题。此时治疗再也无法通过简单的补牙修复，只能通过复杂的根管治疗处理病灶，不仅治疗过程痛苦、花费更高，还会损伤天然牙齿结构，对牙齿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日常大家可简单自查区分黑点的类型，比如用指甲或牙签轻轻地刮黑点的位置，如果表面粗糙有卡顿感，能勾住工具，那么大概率就是早期蛀牙了。预防蛀牙重点在于日常养护，坚持早晚用含氟牙膏，认真刷牙，少吃甜食，少喝碳酸饮料，饭后及时清洁口腔，发现牙齿出现异常黑点，务必及时到正规医院口腔科就医检查，早修补早干预，才能守护牙齿的健康。最后提醒，牙齿上的小黑点看似不起眼，却可能是早蛀牙的早期信号，一旦发现，请不要只靠刷牙或抱有侥幸心理，应尽快前往正规医疗机构的口腔科，请医生明确诊断。早期蛀牙往往一次简单的补牙即可解决，花费少，痛苦小，更能保住天然牙齿，别等牙疼了再后悔。
7: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了，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0: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现。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么离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新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蝴蝶会唱歌，那会是悲伤的吗？如果我说想念你，你会听见吗？我看见你微笑的脸，只是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Vous appelez? Tu veux bien sortir avec moi? T'aimes-y toi?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自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全天的播音到这里就结束了，请您明天早晨5:50继续锁定 FM98.4 收听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祝您晚安。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活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6: 医生。
0: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3: 医生，我牙齿上有个小黑点，不疼不痒的，要不要管它？
4: 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情况，但别觉得不疼就没事儿。
7: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口腔颌面外科委员会成员、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学院教师张文汉。
8: 很多人照镜子时会发现牙齿表面长出零星小黑点，大多觉得只是牙齿脏了，认真刷刷牙就能去掉。其实牙齿上的小黑点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无害的外源性色素沉着，另一种则是早期蛀牙，医学上称为龋齿的信号。若盲目忽视，很容易错过蛀牙的最佳治疗时机，让小牙病拖成大麻烦。单纯的色素沉着是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牙齿着色问题，比如长期喝咖啡、浓茶、频繁的抽烟等等，或是日常刷牙清洁不到位，都会导致色素长期附着在牙齿光滑表层，形成小黑点、黑痣。这类色素黑点的特点十分明显，仅停留在牙齿表面，用手或工具触摸牙齿表面光滑平整，没有凹凸缺损，不会对牙齿造成实质性损伤，仅影响牙齿美观，通过洗牙抛光即可以轻松清除。相比色素沉着，更多牙齿小黑点是蛀牙初期的典型表现。蛀牙发病初期，牙齿牙釉质会率先出现脱矿现象，牙齿表面矿物质流失，慢慢形成细小的黑色斑点。这个阶段的蛀牙仅停留在牙齿表层，尚未清洗牙神经，所以牙齿不会出现疼痛、酸胀等不适感，隐蔽性比较强，也最容易被大家忽视。但口腔细菌不会停止侵袭，若任由其发展，细菌会持续侵蚀牙体组织，小小的黑点会逐渐扩大加深，演变成明显的牙洞。一旦蛀牙穿透牙釉质，伤及牙神经，牙齿就会出现冷热刺激痛、自发疼痛等症状，

0: 不仅严重影响日常饮食，还会引发牙髓炎、牙根发炎等问题。此时治疗再也无法通过简单的补牙修复，只能通过复杂的根管治疗处理病灶。不仅治疗过程痛苦，花费更高，还会损伤天然牙齿结构，对牙齿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日常大家可简单自查区分黑点的类型，比如用指甲或牙签轻轻地刮黑点的位置，如果表面粗糙有卡顿感，能勾住工具，那么大概率就是早期蛀牙了。预防蛀牙重点在于日常养护，坚持早晚用含氟牙膏，认真刷牙，少吃甜食，少喝碳酸饮料，饭后及时清洁口腔，发现牙齿出现异常黑点，务必及时到正规医院口腔科就医检查，早修补早干预，才能守护牙齿的健康。最后提醒，牙齿上的小黑点看似不起眼，却可能是早蛀牙的早期信号，一旦发现，请不要只靠刷牙或抱有侥幸心理，应尽快前往正规医疗机构的口腔科请医生明确诊断。早期蛀牙往往一次简单的补牙即可解决，花费少，痛苦小，更能保住天然牙齿，别等牙疼了再后悔。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